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有一天小明他说，哎，哥们，我最近应征到了一份新工作，我下面有30多个人，
1: 不错
0: 啊。小明的那个好朋友就说，哇，恭喜你，哇，下面30个人，那你应该是
1: 很厉害的主管呢。
0: 主管 management 对不对？
1: 对啊。
0: 小明说，不是，哎，我是负责管理坟墓的。
1: 死人啊。
0: OK， 加码加码，
1: 往生人了，不要讲死，
0: 对对对，
1: 往生者。
0: OK， 吃辣椒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会觉得没那么辣了。
1: 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
0: 对，吃辣椒的时候，哇，好辣好辣。这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不是，
1: 不是，很辣。看到什么动物不会？
0: 答案是蟑螂。
1: 为什么？
0: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好。
1: 没有，都好都好。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更多精彩内容
3: 锁定星期一到五
2: 早上6到10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1: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e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1: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
1: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我们这么
2: 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3: 蔡一志，这群年来我们3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啊，预演。
3: 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2: 真的假的？
3: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瑶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哎，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2: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3: 嗯，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人，
2: 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3: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2: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3: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流口水那种帅。但是还唱得不错，还没有买票，如果要赶快买。
2: 是，
3: 应该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
2: 票，已经卖了90%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4: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5: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4: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5: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4: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1: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日和21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1: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
1: 6月20日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目前看到有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一个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这个 Clement D 的出口处那里小心开车，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KE 往 PIE 过了 KJE。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0: 星期天的10: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今天的心情怎样呢？是舒服轻松的吗？现在是6月的学校假期，爸妈都是想各种方式陪着孩子，是不是？然后又碰上这个世界足球杯，如果你是球迷的话，怎么脱身呢？要陪孩子，又要追球。还好我不是球迷，不用去追每场赛事。所以呢，昨天呢，我就选择了到了这个柔佛的新山，看到了好多好多人呢。应该就是因为是六月的学校假期吧，很多爸妈都带着孩子去过周末。然后碰到一位同事啊，他说带着孩子去商场那边的溜冰，然后在商场那边有一个迷你的小型的这个动物园呢、啊。然后我就看到了小小的一些动物啦，我觉得把他们放在这个商场是给他们增添很多压力耶。你想想这个周围的吵闹声啊，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人潮，这些小动物看了应该心里的压力应该蛮大的哈。那我在那里干嘛呢？就非常的悠闲啊，就吃点东西，然后在那边修了这个指甲，还剪了头发。这个在那里尝试剪头发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你不认识也没有经历过嘛。然后他的这个理发师呢就把我头发是 OK 啦，但是我觉得有点嘟嘟的感觉，尝试一点新的体验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小时呢，还会有这个娱乐热点，要和你聊港剧《新闻女王3》，好像是要开拍了。还有说不说的秘密，和你说关于芋头圈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本周娱乐热点。
2: 诶，听到了这个背景音乐熟吗？就是新闻女王的这个背景音乐哈。因为四届的事后，佘诗曼会不会再演曼姐和这个言官抢收视呢？香港的无线电视在过去的星期五在深圳举行了 TVB 2026湾区融合 IP 扩展发布会，聚集了多名的艺人和高层。那这个发布会上介绍了多部的重头剧，除了玫瑰战争、模范律师团，当中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这个新闻女王3以及正义女神2正式宣布开拍了。而新闻女王中的这个徐诗晴也将出走，独立发展成另一部剧新闻官徐诗晴。新闻女王3及这个正义女神2呢，将开拍的这个消息传开后，很受观众和业界的关注。新闻女王的前两季和正义女神的成功，可以说是因为佘诗曼所塑造的角色是整部剧的灵魂所在。你有没有看呢？这个新闻女王，无论是这个曼姐或是正义女神的言官呢，佘诗曼的演绎层次是分明，很有张力的。角色既有强势的果断的一面，也有情感脆弱和人性挣扎的瞬间，会让你感觉到佩服和共情之间呢不断的这个切换。这种复杂性就是她表演的最大魅力了。正因为这样呢，当 TVB 宣布两部剧集将开拍续集，掀起了关注。其中网民最关心的不是剧情的走向，而是什么呢？而是佘诗曼如何延续甚至突破前作的表现。有时对这个续集的期盼，我总觉得期盼会很高，可是失望的机会也会更多了。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哈，星期五两部剧集的监制这个钟书家宣布的时候呢，新闻女王和正义女神将开拍续集，除了尚未透露什么时候开拍，也没有透露佘诗曼会不会参与。你会希望佘诗曼继续的出现在新闻女王吗？如果她不出现的话，你会继续的追剧吗？继续的听歌，林宥嘉的《想自由》。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接下来的优选好歌包括了这首小雨宋念宇的所谓的爱，还有杜德伟经典的这首情人，说不说的秘密也会和你说关于芋头圈的有趣的故事。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说不说的秘密 ，Victor 问我，你要说什么芋头圈的秘密啊？没错，就是芋头圈 Yam Ring。如果你去煮炒的这个摊位或是上餐馆吃，点的时候会点这个芋头圈吗？然后里面都是一些素食啊，还是有别的材料的？聊一聊这道菜，芋头圈也叫做这个佛钵飘香。佛钵就是僧人化缘，这个受布施的这个容器啦，佛钵飘香。芋头圈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有故事的。一个是因为太爱一个女人，所以发明了一道菜的故事。没想到，你去吃这个芋头圈还有爱情的故事啊！来和你聊这个。1958年，带你回到1958年，有一个大厨，他叫许国威，他在新加坡当时一家非常豪华的酒楼当厨师，手艺是一流的。你可能也听过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出了名的粤菜四大天王之一。然后呢，他是遇到了一位非常吸引他的女生，叫梁亚莲，两人就在酒楼里认识，日久生情，徐师傅就动心了，想娶她。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梁亚莲从小是一群尼姑把她带大的，尼姑呢就超级的严格啊，你可以想象养女跟男人来往谈恋爱都会看得非常紧，所以徐师傅想娶她嘛，就必须先过尼姑们这一关。怎么办呢？上门求情吗？不是。写情书吗？也不是。他就凭他的本事做了一道菜，他把这个芋头蒸熟捣烂，捏成一个碗的形状，炸到外脆内软，再塞满各种的素菜。形状嘛，就是尼姑们天天用的那个化缘的容器，你知道吗？你吃那个芋头圈不是圆圆的一圈吗？它就是类似好像化缘的那个容器啦，所以这个典故非常的重要。然后徐师傅的潜台词就是，我懂你们，我尊重你们，请你们把养女嫁给我，谢谢。结果呢，他们就吃了一口就被征服了，之后也同意了交往结婚的事情了。这据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啦。然后1962年呢，两人就结婚了。1963年徐师傅就开了酒楼，芋头圈就正式上菜单，红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外面脆脆的，里面又非常的软，中间又一大堆的这个菜啊，有些现在应该有一些也加了这个古老肉啦。所以这道菜叫佛钵飘香，不是乱取的，它记住了一个男人为了娶老婆专门为一群尼姑发明了一道菜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下次吃这个芋头圈的时候，也可以记得想一想，这一口是满满爱情的味道啊。有没有想过芋头圈也有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故事呢？今天可以去点一道来吃，重温一下那个爱意啊。

0: 4到8。
1: 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2: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月光下榴莲恋人。对，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对不起，修正一下，修正。就是他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用用英文来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s，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
2: 你可以去 test 啦、啊、
1: test 什么鬼，去问一下
2: 嘛，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1: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1: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2: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1: 生蚝吗？你说？
2: 对。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4: 张凌赫。
3: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4: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3: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4: 没有。
3: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 你看我瑶已经是放空了，是吗？
4: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0: Andrew
5: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6: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5: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6: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 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5: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会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6: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5: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刚才提到这个芋头圈，就有听众说搞到他也想吃了，还问这个师傅的名字叫什么，他是叫做许国威，要的话也可以哇塞给我88510003。现在时间已经是11:02了，看一下路况，这段路是有交通失灵的，就是在 Dover Road 和 Dover Crescent 之间，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政府2025年发放的500元育儿补助券将在不到一个月后到期，至今仍有约15%尚未使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提醒受惠家庭尽快使用补助券，并强调不会延长有效期。为支持育有子女的本地家庭，政府去年宣布向12岁以下的新加坡籍孩童每人派发一次性的500元育儿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超过45万名孩童受惠。其中1岁到12岁的孩童在去年7月领取补助券，2025年出生的新加坡宝宝则在今年获发这笔补助券。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说，已经多次向受惠家庭发出提醒，尚未下载 SG 生活助手应用的家庭，5月23号已收到短信通知，提醒他们安装应用。仍有未使用余额的受惠者，则在6月7号收到应用推送，并在6月11号接到最后一轮的短信提醒。2026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序幕，而随着本届赛事扩军至48队，比赛场次也随之增加。由德国传奇射脚克洛泽保持了长达12年的16个世界杯进球纪录，很可能即将被超越。谈到自己的纪录终将被打破，现年48岁，目前正执教德乙球队纽伦堡的克洛泽认为，他的纪录很可能在本届世界杯被打破，而如果打破纪录的人是阿根廷球星梅西，他会非常欢迎。梅西是最有希望完成超越的人选，因为他在过去5届世界杯已轰入13球，仅落克洛泽3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小时的新加坡派呢，想带你回到这个校园时期，所以稍后的两首新谣歌曲，除了播歌，也会和你聊一下你当年在学校非常有回忆的一些画面。到底是哪两首歌？而且你记得的小学、中学画面又是哪些呢？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11:2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新加坡派今天的两首歌曲，第一首呢不用太多的介绍，因为我要播的就是我们这一班，是原唱袁黎明的歌曲。但是呢，今天找到的是比较新一代的歌手谢慧贤的版本，我们这一班2014那年录的啦。所以呢，歌曲不用太多的介绍，我想把你带回到学生时期，聊一些比较经典的画面。第二首歌也是老师形象的演员兼歌手，稍后再跟你说是什么歌啦。Okay, 如果你是在可能90年代初到200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长大的话，你身边很可能有人曾是 TAF Club TAF TAF Club 俱乐部的成员，就是那时候胖胖俱乐部啦，或者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而那段记忆从没有真正的淡去，就好像我一样，我从前也是 TAF Club 的。这个修身健体计划就是 Trim and Fit 嘛，简称 TAF TAF Club， 是新加坡教育部那时候92到2007年间推出的一项针对学生肥胖问题的体重管理计划。嗯，你记得吗？然后向学生传授的就是营养的知识啊，卡路里的这个管控，要求参与的这个高强度这个体能训练，凡是 BMI 达这个23或以上的学生需要强制的参与，别无选择 No choice 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当年要在烈日下跳绳，或是爬，我是爬楼梯啦，然后度过半个这个休息的时间，那个 recess time 真的没有的享受的，其他的同学正是悠闲的吃零食啊，休息啊。我的朋友他在另外一间中学，他跟我说他最近和我聊的时候说他需要跳绳跳1000次才可以停啊。这个 TAF Club 的名字也是很讽刺啦， TAF 你倒过来念就是 FAT 啊，肥胖啊， FAT， 这个本应是激励人心的名字就成了很多人的笑话。更令人难堪的就是有些学校会通过广播，就是他们的 PA system召集这个 TAF Club 的学生，哎，时间到了，你们快点来，快点来运动啊，运动时间到了。计划呢有没有效呢？怎么说呢，肥胖率那时候从 14% 降到2002年的 9.8%， 然后 TAF Club 也有和这个饮食失调的问题挂钩了。那时候新加坡中央医院的这个研究有发现到94到2002年间厌食症和暴食症的病例增加了6倍、哦、那身为学生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个人是当年当小胖子的时候是不爱参与的，因为没办法，因为休息时间不给我吃，又叫我去爬楼梯，爬完了才可以去吃，是折磨啊，折腾啊，你可以想象十几岁的孩子。确实我是对这个饮食非常的注意啦，从十几岁就一直注意到几十年后到现在还在注意饮食。所以有没有效呢？有效啦。2007年的时候 TAF Club 计划就被全面的这个健康框架所取代了，不再是单独的标签针对超重的小朋友，也是去除了很多人对 TAF Club 的一些羞耻啦，包括我在内。所以这个 TAF Club 是对整整一代的新加坡人而言至今是童年里一段难以回避的伤痛啦。你有没有这种伤痛呢？出发点是善意的计划，但是忘了问身在其中的孩子究竟感受怎么样呢？带你回到你学生时期，我们这一班，你这一班有 TAF Club 的学生吗？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1:42了，你好，我是 Aaron 优伟。新加坡派 Part 2，刚才给你播了这个《我们这一班》2014，就听到蛮多这个听众的回应，因为在聊 Tough Club 嘛，胖胖俱乐部，我也看到我的中学同学思维 WhatsApp 进来打招呼了。那时候我们是立化中学的，可以通过广播和这个旧同学，感觉真的很好啦。记得思维他以前好像是坐我后面的，因为你也是很高思维。然后 Serene 我们的听众也说，诶 Aaron 你有被朋友取笑吗？因为以前在 Tough Club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0396说，一群足球队的男生看着 Tough Club 的那群同学在跑步的时候呢，就大大声的说，哇 The balls are rolling out on the tracks 啊，这些球在操场上滚来滚去啊，特别的羞辱齁。好了，没关系啦，我们都走过来了，希望大家都是现在健健康康的。那时候好像也有跳绳的俱乐部，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活动啊。你记得以前的这个课间的休息的时候你是玩什么的吗？就是 recess time，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平板啊，但我觉得啦，我们从来不觉得无聊，每天就盼着那20-30分钟的休息时间，书包一放人就冲出去了。你应该也是这样吧？那时候最流行的游戏之一，比如说 Five Stone 啊，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手要很稳，也要很准。这个游戏女生特别爱玩，经常一群人就蹲在走廊边玩的。还有什么呢？扎地毽子，用脚内侧踢啊，看谁能踢得最久不落地的。班上总是有几个踢得特别的厉害的，周围一群人就在那边观看啊，就哇，崇拜。还有什么呢？应该也是忘不了 Zero Point 吧，至少我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人在玩 Zero Point 啊，这个橡皮筋就很便宜啊，随便收集然后串起来就能玩了，从这个腰部跳到这个胸口的那个高度，最后举过头顶那个高度，我觉得不是跳，是有点在表演杂技的感觉。有回忆吗？然后追跑的这个游戏当然也有啦，老鹰抓小鸡，警察抓小偷，每次都玩到有点笑到肚子痛啊。为什么会说这么多呢？关于学校的这个童年回忆，因为今天的新加坡派要播的歌曲都是学生老师的回忆了。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是当年的本地舞姐沈玉云的一首歌，笑得自然。在播那首歌之前呢，我真的很想要问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不需要网络，不需要充电，只要几个朋友一个操场和那短短的20-30分钟就够了吗？现在的小朋友休息时间是怎么过的？是纯粹在吃喝吗？啊，你不要跟我说是在温书，我是不相信的。OK， 听听这首陈玉云笑得自然。为什么说是老师学生时期呢？因为当年的他这个老师的形象非常的亲民，所以就选了他这首笑得自然，把你带到学生时期吧。

0: 诚信社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这边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1: 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啦、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我男朋友，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那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把他捉弄他而已。
0: OK，、啊、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点
2: 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6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哦，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5: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6: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5: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我们大家要小心开车啊，因为在这里看到四个路段是有交通状况的，三个路段是车辆抛锚，包括了 AYE 往大市过了 Buona Vista， MCE 隧道往 ECP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还有 AYE 往 MCE 过了 Capo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还有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在这个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还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UFM 1003

0: 星期天的12:03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上个小时在聊这个学校的回忆，然后也聊起了在这个休息的时间 recess time 当年玩了什么。然后俊晴就说，还有那个 Dokka， 我想了一下 Dokka 啊、哦，可能是不一样的年代，可是我大概知道你是讲哪一个啦。我非常好奇哈、哦，为什么 Pepsi Cola 123叫 Pepsi Cola 123是一样的那个游戏对吗？啊，如果有人知道为什么 Pepsi Cola 123的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话，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3。然后也有听众266说，哦，哎 ，Aaron 你是立化的，跟嘉怡一样。是的，我跟嘉怡是同个中学，但是呢，应该算是他的学长很多轮的学长了哈。嘉怡小妹妹还是很年轻。Aaron 呢？好，不说了。OK， 这个小时还可以继续的聊这个体重的问题，因为上个小时在新加坡派也提到了这个 Tough Club。OK， 然后这个小时礼多人不怪，不聊过重啊，不聊过重，是聊体重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显瘦啊，因为本来觉得自己没有太好的这个身段，所以可是现在有点练得太瘦了。礼多人不怪，来聊一下怎么和他说一说啦，要他注意一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刚才在聊这个 Tough Club 啊，这个肥胖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的听众 Serene 就说，他觉得在学校胖胖的同学都很有人缘，是吗？我当年我觉得还 OK 耶，因为可能胖胖的学生没有什么威胁，所以周围的同学就OK， 好，我和你做朋友。这个时段这个礼多人不怪，也可以继续聊这个，因为我有位朋友哈。要叫 Simon 吗？我好像用 Simon 用太多次了，被他骂。我们就叫他，有什么是 S 开头的名字？哇，真的一时想不起啊 ，Simon 啊 ，Simon 啊 ，OK，Simon，Simon、okay, Simon 他最近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中年危机啊，去健身了所以练得非常非常的瘦，然后我们周围的朋友就觉得他的这个身形有点可能需要再加一点肉啊，因为有点皮包骨了，可是他很有自信，因为很有线条啊，有腹肌啊，三头肌啊，什么肌都有啦，但是我们觉得很瘦，可是他就最近开始 PO 了这些半裸的晒身材的照片啊，因为他请了一个私人教练，是我觉得有点魔鬼教练啊，因为 Simon 他最近开始放松这个饮食方面了，没有那么拘谨，可是教练说不行哈，你现在好像又把那个体重又增回去了，怎么办呢？可是我们身为朋友的话，看到这样的情况虽然他是很有自信了，但是怎么可能他说这个体重问题不要看得太重呢？OK， 885-1003 你可以开始 WhatsApp 给我你的意见和看法，怎么和 Simon 说要衡量一点啊，平衡点要抓得好啊。我们这个以前都是 Tough Club 的过来人都知道，既然说到以前的过来人，我们先重温一下吧，因为朱哥和程瑶早班要带你复刻回忆 VCR 的年代，请听片段。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3: 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4: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VCR
5: Video Can Record，
4: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Video Cassette Recorder。
5: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4: VCR， 因为6月7号其实是 National VCR Day，
5: 也有这样的一个节日。
4: 什么东西都有节日了， National VCR Day， 录像带，大家对录像带有回忆吗？
5: 我对 VCR 的一个印象就是以前我们看综艺节目，那个主持人都会说来请看 VCR，
4: 对，一样，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台词了，
5: 现在主持人不会说请看 VCR， 没有了，
4: 请看 VCR 是个梗。然后小时候也会看那种America's Funniest Home Video， 它是主要是以 VCR 为主的，就很多人都会拍很多影像，现在也会啦，拍很多影像，可是现在储存在你手机嘛，或者是硬盘电脑里，但是以前是储存在这些 VCR 里头。
5: 所以 VCR 它本身是一个 cassette 是吗？
4: 就那个大大个的哈，我们看电影，看电影也是用这个 VCR。
5: 我有看过吗？我家有吗？好像没有哎。
4: 我觉得我是处在它的末端了。
5: 我
4: 你想错了吗？
5: 我想起来了，就它有两个白白的圆圈圈
4: 啊，那个
5: 那个叫 VCR，
4: 那叫 VCR， 你还有那个 VCR player， 你才可以播它啊。
5: 中文叫做录影带
4: 啊，录影带。对，
5: 原来如此。
4: 所以也可以是看电影，可能有些人去租电影就播放那个 VCR，所以就会有倒带这个词汇。你现在讲倒带。 可年轻人对倒带的这个解读就是你手拉你那个 Netflix 啊还是 YouTube 你拉那个叫 Rewind 倒带，但是我们现在的倒带正是要拿铅笔去转它的、那个才叫倒带。
5: 或者过后呢，如果你的那个 Visa 那个机器你是可以按那个 Backward 倒带、
4: 啊、对对对，
5: 然后这个萤幕的画面会往会倒着走，会倒着走、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然后会快速的倒着走这样子。
4: 所以你看完那部电影你要再重看的话，你必须花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它转回去、然后转错的话那个整个袋子就乱了就坏掉了，所以你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
5: 哇，哎，好多回忆，我想起来了，这个 VCR 以前小时候家里一些卡通电影、我们会做或是会买这个 VCR。
4: 对，所以要看一部电影看一个卡通是多么有仪式感，你看完了你还要慢慢的转回去然后再重新播放。
5: 而且如果我以前有些机器你可以拿空白的 VCR 去录电视节目
4: 啊，这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可以的、
5: 就比方说你想看这个节目，对的，你可以拿 VCR 放在那个机器里面然后就录那一段，过后那个拿出来之后呢，那个 VCR 不是有一个白色的一张纸粘在上面吗，你就会写这个比方说是哪一个节目的第几集日期什么的。哇，好多回忆哦。
4: 有吗？你们有这个录影带的回忆吗？因为我真的处在它的末端啊，过后就变 VCD 了，
5: 对，然后就 DVD， 然后就数码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3: 说的，喂，
6: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礼多人不怪，刚才提到这个 Simon 的问题，在空中想不到 S 开头的名字，突然间脑袋空白，然后我们的听众说2428说 Call him Superman。 是啊，他现在有点像非常非常小型的 Superman 啊。6872还有其他的听众啊， Elisa 就传了一堆 S 开头的男生名字， Steven Samuel Sebastian Sam Sunny Stanley。 是啦，有些空中脑袋会突然一片空白，想不到的。然后你们说的当中这个名字，其中有一个是他的真名啊，所以也不好用。OK， 没事，这个名字以外，我们来聊这个体重的问题啊。因为呢，先重复一下他的这个问题。Simon 的这个生活当中需要有点挑战啊，因为他之前觉得身形体型有点不是理想要的。然后觉得他身材要练的好像肌肉男这样，所以就找了一个私人的教练，练到他剩下有点像皮包骨啊，可能是很有线条的皮包骨啦，他很满意，然后就有什么肌肉嘛，就一直在那边秀身材啊。可是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太瘦了，真的很瘦。但是我们很高兴啦，因为他是已经更有信心的，然后可以 po 很多那种半裸的照片来晒这个身材，这个线条美。他的私人教练也有点魔鬼式的教练方式，因为他 Simon 最近吃的比较松一点，就被教练训了。所以呢，我就问呢，你如果是我们这些好朋友的话，你怎么和 Simon 非常有情商、非常有礼貌的跟他说，你真的不可以再瘦下去了啊，因为他现在太有自信了，所以一直要练。7992说，其实他是这个皮包骨嘛，然后7992说脂包肌也是很好看的，脂肪的脂，然后包这个肌肉的肌，脂包肌也是好看，所以要给他看多一点脂包肌的那类型的照片是吗？也有听众说可以动不动就给他看一些不会很瘦啊，就是你说的啦，看一些不会很瘦的帅哥照，催眠他，然后说哇，不要太瘦，刚刚好就好看了，然后问他的意见，给他看帅哥照啊。OK， 也是个办法啦，因为这个视觉美是不一样的嘛，有些帅哥不一定是壮壮的才好看对吗？不是壮壮的才好看。是的然后你说如果给他看一些偶像之前之后的这个身材对比，从很瘦到刚刚好那种身材对比，也是可以让他这个脑筋转过来啊，不要太瘦。Nanti， 这位听众 Nanti 说，现在很多好莱坞的这个明星都超瘦的 ，Simon 是不是也在追踪他们 ？Simon 也没有很疯狂的追踪这些艺人呐、我觉得是他自己的这个心态，觉得要自己快瘦下来，可是他之前也没有很胖啦，所以我也不懂他在搞什么。身边的我们听众说，身边的朋友的视觉美是不同的，所以可以和他聊一下是咯。我觉得这个听众说的意见非常好，就是带他去参与这些没有消耗脂肪的活动，没有太消耗脂肪的活动，所以就注重这个身心健康的问题，保持健康，但是不需要一直在消耗这个脂肪。我觉得这个不错，让他觉得其实有在动，可是又不会变得太瘦啊。Simon， 你如果在听的话，你已经有很多意见了，所以你已经很好很棒了，不要再瘦下去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不管是男生女生，一直要瘦，我觉得你尽量的去和他陪他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就好啊，不用一直注重在那个身形的问题啦。 OK， 如果你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的话，也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88551003。继续的听歌，告五人的黑夜狂奔，稍后还有王诗安的爱存在。

秋涵说给 Simon 看程瑶的照片，不会过瘦，刚刚好的样子。你也太爱程瑶了吧，秋涵。其实 Simon 和程瑶也是认识的啊，可是好像没有影响到这位 Simon 嘞，有用吗？

0: 啦吃瓜。
1: 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蒙阿巴里布兰蒂，就是你为什么停下来？
2: 嗯
1: ，OK 啊。不是讲嘛。你为刚刚为什么停下来？蒙阿巴里布兰蒂 ，OK。OK 了，免得麻烦。OK， 免得麻烦。
2: 他这个是要扇他巴掌吗？
1: 不是，他去摸他的脸。
2: 为什么他突然间摸他的脸？
1: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两位大叔哦，因为误会在路边争吵，他们只吵了22秒而已。那个 A 车大叔他就下来讲说：“你为什么听呢？”然后那个 B 大叔就很诚恳讲说：“啊，免得麻烦。”然后 A 大叔突然间没有想到，这个人吵不起来嘞，然后就 OK 了，免得麻烦了，就过去摸了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两个大叔哦，这
3: 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像 Xavier 所说的，就是他过去要摸他的脸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要赏他一巴掌，你知道吗？
1: 你们这些就是吃瓜民众，想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2: 没有，
3: 我是纯粹担心，好不好
4: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可能你爸爸就跟你讲，你一下车就不能认输的，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啊，保险坑死你哦，跟你说，对不对？你一下车就讲说什么

0: 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啊，保险坑死你哦，跟你这个是，对不对？你下车就想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们的听众耳边也传来一个很好的看法，就是说瘦还是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Simon 达到了他的目标，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周围的朋友呢要支持他。嗯，我觉得这个看法也很重要的哈。

0: FM 1003天气报告。
1: 还是局部多云的两个小时，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星期天的1:01了，看到以下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BKE 那里，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政府2025年发放的500元育儿补助券将在不到一个月后到期，至今仍有约 15% 尚未使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提醒受惠家庭尽快使用补助券，并强调不会延长有效期。为支持育有子女的本地家庭，政府去年宣布向12岁以下的新加坡籍孩童每人派发一次性的500元育儿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超过45万名孩童受惠，其中1岁到12岁的孩童在去年7月领取补助券，2025年出生的新加坡宝宝则在今年获发这笔补助券。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说，已经多次向受惠家庭发出提醒，尚未下载 SG 生活助手应用的家庭，5月23号已收到短信通知，提醒他们安装应用。仍有未使用余额的受惠者，则在6月7号收到应用推送，并在6月11号接到最后一轮的短信提醒。2026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序幕，而随着本届赛事扩军至48队，比赛场次也随之增加。由德国传奇射脚克洛泽保持了长达12年的16个世界杯进球纪录，很可能即将被超越。谈到自己的纪录终将被打破，现年48岁，目前正执教德乙球队纽伦堡的克洛泽认为，他的纪录很可能在本届世界杯被打破，而如果打破纪录的人是阿根廷球星梅西，他会非常欢迎。梅西是最有希望完成超越的人选，因为他在过去5届世界杯已轰入13球，仅落克洛泽3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听到的歌曲包括了萧敬腾、海芋恋、831、爱了爱了，接下来还有两大天王的歌曲，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还有这首林俊杰的《谢幕》。

0: 1:20，如果你是已经吃了午饭的话，就陪你缓一缓心情哈，给你休息一下。我们刚才在聊这个身段啊、身材啊，然后体重的问题，就和很多听众在 WhatsApp 开始在聊天了，885-1003，觉得很有趣啦。而且其中一位呢，尔斌他就聊了他这个成长过程吧，应该算是。然后他说，在锻炼体魄和找到这个平衡点之间呢，非常的重要。我非常的同意，因为可能不是你最终的成果才最重要的，因为你在过程当中，可能你是经历过了一些挑战啊，然后你觉得，哎，我已经克服了，然后我已经成功的，追逐到我要的这个目标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思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重要啊。有些时候不需要太去苛求完美啦，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心灵小故事要聊的，不要过于的苛求完美，可能要适中才比较心情还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啊。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苛求完美只会离完美越来越远，不要太苛求自己，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有一位女士，她对每件事情都力求精确，因此凡事都不肯委托他人，必须要自己亲自去做。就连一个小小的报告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去研究，至于演讲就更要准备得精疲力尽为止。这位女士费尽苦心，终于把每件事情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完美，一种冷酷的机械性的完美，没有快乐、自在和温情。千万不要这样苛求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工作因为认真而变得出色，生活因为认真而变得精致。我们鼓励认真的态度，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幸福和充实。然而生活中有些人却往往认真的近乎于偏执，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失误，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结果常常因为对自己太过苛求而搞得身心疲惫不堪。有时候我们要练习自我放松，要学习喜欢自己。有句话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暴君。我们总是强迫自己，命令自己去完成那偏激的完美，而不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不要把目标制定得不可思议，要想想它是不是切合实际。目标越近才容易达成，才能够增强你的信心。不要为失意而懊悔不已，仔细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如果已经尽力了还是一败涂地，更不用埋怨自己。万事总有高低，此路不通，再找其他的途径，总会找到合身之处。生活的目的在于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而不该盯着不完美、不理想的事物苦苦折磨自己。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对自己都不要过于苛求，否则啊，就会让自己生活在孤寂和焦虑当中。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2: 来。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六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到了下个星期天又是父亲节，然后我听我们的听众说星期五也是端午节。为什么会提到端午节呢？因为听众们已经开始在裹粽子了，比如说 Big May 啊，看到他近几年都会回家乡裹粽子。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些节日的食品，比如说端午节的粽子啊，然后过年的时候那个肉干啊，谁管体重啊，呵呵，好吃就享受啊。而且这节日的食品有点难得啦，虽然是你现在什么时候都吃得到，但是节日吃的时候我觉得就比较有特别的意义啊。然后有些听众还回家乡，就比如马来西亚去和家人一起裹粽子，那个过程哦，他的这些照片啊，肉粽、红豆粽，他说以前还会做这个碱水粽的，然后现在做了红豆粽之后呢，剩余的红豆就拿来煮这个红豆汤。哇，我在咽那个口水了。现在我觉得很多功耶，你们啊，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裹粽子真的很多功夫的，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是可以让家人凝聚在一起的一个习俗啦。我觉得这个传统的习俗还是要传承下去的。你在家里还是有裹粽子的吗？我其实上个星期啊，在牛车水一带就吃了一个粽子，那摊不是专属卖粽子的，好像是卖卤肉饭，可是因为是这个端午节要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卖粽子。然后我吃了那摊的粽子，我觉得感觉好像是糯米饭跟卤肉拼在一起的一个饭团啦，我觉得没有那种粽子的味道。所以现在看到我们的听众在裹粽子，然后已经煮好了，在享用了，我就maybe 这个周末还是这个星期可能去买一个好吃，然后那个料是非常足的，然后去享受一下。你在家有没有和爸妈还是阿公阿嬷学过裹粽子呢？如果有的话真的是要珍惜啊，现在这种传统习俗越来越少了，必须传承下去。我在疫情的时候，我在家里没事做哈，也是有尝试过做一次，然后做了一次之后虽然是成功了，但是之后就没有再做了，真的太多工了，在外面买一个5块6块的就吃了就算了哈。

0: The Play Show。
1: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哎、欸，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对，那个不是捉弄 哦，
1: 那个是情趣啦。
0: The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美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7: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榴莲也是我非常爱吃的，昨天差一点买了，可是还好有控制一下，没吃太多。提到这个粽子呢，有听众说诶 Jurong Point 也是好吃哈。是的，然后叉叉猪的也是好吃。是，可是现在好像因为是端午节要逼近了嘛，所以稍微的贵一下啊。4059说平时可以吃得到，但是现在真的是价钱高了一点点呐、可是端午节啊，没办法，每个人都抢着去吃。芒果说他妈妈包的很好吃，要请 Aaron 吃，你说真的吗？我是不会客气的哦，芒果。还有7480他说这个是 Serene 是吗？他说他阿嬷在的时候呢会裹粽子，非常怀念阿嬷裹的，还好姑姑们都有传承他的手艺。真好，有人接手的话还可以吃到那个味道，真的不错。讲到我现在非常想去买这个粽子了。Mango 说 confirm， 好，约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不要送粽子过来啊，电台啊。OK， 现在1:56了，目前看到的天气啊，还是多云的状态，但是较迟时候，北部、西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啦。快要2点钟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希望你今天还是依旧的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啊。吴克群的没关系，希望你过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星期天，而且充满正能量的 Happy Sunday。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大家好，我们是潮诺，我是蔡一杰。
3: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2: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4: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UV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U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1: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2: 张凌赫
1: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2: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1: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2: 没有。
1: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什么？
2: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1: Yes，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之前是维里安的《如果再见》。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看到一些都是有意外的路段，包括了 TPE 往 PIE 就在 Punggol Road 的出口处，另外是 Lorong One Geylang 往 Sims Avenue 经过了 Geylang Road， 那里同样有意外，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连我都怀疑这个气象署的预测是不是准确的，因为我刚才来直播室的路上特别的炎热，但是看到气象图说北部在下阵雨，而且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都会下雷阵雨，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要带把伞再出门。目前气温26到34度。

0: 订了餐厅要跟父亲一起去庆祝父亲节，对不对？但是我刚刚在看了一下日历，才发现到今天其实也不是什么平凡的日子，也算是蛮特别的。今天6月14号是世界捐血者日，听过吗？世界捐血者日，意思就是说是为了，也不可以说庆祝吧，就是纪念那些愿意把血捐出来的捐血者，就是纪念他们愿意把这个血液啊非常珍贵的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老实说我有点惭愧啦，因为我完全没有捐过血我是没有想过要去捐血，而且有点害怕，就是因为我有点瘦，所以我担心说我捐了之后会不会就是晕过去啊，或者是有点头晕的感觉。但是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们说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特别是你在捐血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很严谨的健康检查来评估你是不是适合捐，他们才会去把你的血给抽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可以考虑一下。还是说今天有谁去捐血了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下午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又是一个周末，要祝你周末愉快。我刚刚在看日历的时候呢，就以为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吧，就是一个平凡的周末。但是其实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然后再过一个星期就是父亲节，这两个节日我们可能会比较注重或者是有纪念吧，所以你可能会已经有打算要吃粽子啊，甚至果粽啊，甚至是可能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高尔轩的 Without You， 之前是汪苏泷还有单依纯的如果爱忘了，也听到了曹阳所翻唱的歌曲连名带姓，以及杨丞琳的年轮说。今天是世界捐血者日，刚刚就说要纪念那些捐血者他们的贡献嘛，但是其实说纪念也不是最准确的用词，应该说感谢，还有也要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吧。毕竟血液这种东西是很珍贵的，他们愿意站出来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血液捐给那些需要的人，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行动，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他们。像这位听众告诉我说，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捐血者，他说如果你担心你自己太过瘦啊，不适合捐血的话呢，其实真的不用担心的，你去做检查吧，他们看一下你是不是适合捐血，如果你适合他就让你去，如果不适合那就没办法，至少你那个有那个意愿，然后你踏出了那第一步，那就是最重要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意外， PR1 往大市经过了 CT1 市区，要避开第一条车道。下午好，我是 Mika， 这里是 UFM 1003。除了是捐血如果你不敢捐血的话，那至少你周末也可以去找一点好玩的或者是好去处去放松一下吧。这个周末有什么打算吗？说到这个周末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呢，就刷到了很多人去光顾这个花市我说的是从刚过的星期三一直到来临的星期一，也就是明天有这个花市。它是 CJ Hendry 这个澳大利亚著名的艺术家所打造的一个花市吧，就在滨海湾花园 IMBA 艺术馆那里进行的。然后昨天跟朋友聊天就发现到那里真的是很多人，他说因为他去了，然后很多人都去抢花。但是你知道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以为是真的花耶，但是其实它不是真的花，它是绒毛花，绒毛花市。所以昨天听朋友分享，我就觉得很惊奇，因为我以为说很多人喜欢花是因为它是真的花，对吧？你该不会送你的女朋友一个假花，对不对？你应该会送真的新鲜的花。但是为什么绒毛花市会那么的出名，那么的受欢迎呢？我完全没有答案。如果你过去几天有去光顾这个花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花，虽然它是一个绒毛的形式呢？可以听听看你的想法，不然的话你从今天一直到明天还是可以去打卡这个绒毛花市的，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请问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绒毛花呢？不是应该喜欢真花吗？比较真诚不是吗？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明佑的《我可以》，之前是 Dior 大颖的 Proud of Myself， 也听到了邓紫棋 Fly Away 以及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经过了 CTE SL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TPE 往 PIE 经过了 Punggol Road，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驾驶。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刚才就说，从今天到明天这两天，你还是有机会去到那个滨海湾花园 IMBA 艺术馆所进行的绒毛花市。它是由 CJ Hendry 所打造的一个花市哦。但是刚才很遗憾的，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到它是要注册才可以去，而且现在已经不可以注册了。对，因为应该是人太多，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注册关掉，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注册的话，很遗憾的这两天没有办法下去了。所以我很惊讶，因为它是一个绒毛花市，但是为什么会那么火呢？因为我的认知里应该是新鲜的花会比较受很多人的喜爱嘛，所以刚才就问了一下听众，你们为什么会喜欢绒毛花呢？还是说有喜欢绒毛花的听众吗？结果收到了听众4566的留言，他说我比较喜欢有钱花我比较喜欢有钱花，不是绒毛花。诶，你跟我一样 high five 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说他看到很多人抢那个花的画面，就没有想要去的欲望了。对，所以我在 WhatsApp 方面没有看到一些听众是喜欢这个绒毛花的，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人喜欢啦。对，而且绒毛花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我刚才就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原来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花市哦，它是每个访客你只要去是入场免费，而且你可以免费获得一朵绒毛花，所以你看，你一去你就可以拿到一朵免费的绒毛花了。所以如果你喜欢绒毛玩具啊，或者是你喜欢收藏，你去的话反正是免费的嘛，所以很多人就会去。但是你进去之后，你看到那么多花，你可能也会想要买一些来，就是制成一种特殊的组合吧，啊，成为一种花束。所以可能就有很多人越看越喜欢，就越买越多吧，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比较多人会去。而且为什么会那么火，也有几个原因。因为它这个展呢，它在不同的国家，像新加坡这里，它就会特地加入一些特别的设计，像新加坡这里独有的口红花啊、姜花、鸡蛋花等等，这些是只有在这里才可以拿到的那些绒毛花，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喜欢收集这些限量版的花吧，所以才会那么的喜欢。再来可能是因为手工花也比较持久啊，鲜花可能放几天就不可以再看了，但是手工花只要你收藏得好，你可以看几年它都不会坏，对吧？所以赏心悦目，对于那些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可能也是比较适合。你可能喜欢花但是又不可以接触鲜花的话，那手工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要再等下一次的花市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啦？这两天的这个花市已经是满额了，所以只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过不用担心，新加坡还是有很多就是手工花的工作坊，你可以去玩玩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会在 IG 看到就是一些文字然后形容旅游的、但是他就是把它写得很像很激励的一些鸡汤的话，比如说、你出尔反尔，我人在首尔，出门没人约，那我去纽约。
3: 一定要把这个出游的埋在第二句，埋在下联。
2: 旅游心灵鸡汤新加坡版，比如说
3: 人生不如意一波接一波、不如来趟新加坡。
2: 如果闲钱多就去新加坡，
3: 旧金山釜山富士山不如来新加坡的翡翠山。
4: 哇，
2: 还有
5: 人生摇一摇，我在大巴摇。
4: Good，
3: 哇，现在是要走区域路线了吧？一辈子只爱你，我们一起去淡冰泥。
4: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欢迎你来玉郎。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回来。

听到了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刚才我们就在讲这个绒毛花市，由 CJ Hendry 所打造的花市，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到底喜欢这个花市吗？其实还有蛮多视频是搞笑但是也有温馨的视频的，像这位听众7480，他跟我分享这一次的这个花市呢，就有一个机构他带了一些乐龄人士去到了花市，这支视频其实看得到这些老人他们的那种慈祥的笑容啊，就是收到花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很温馨，对，但是也有蛮搞笑的。像另外一位听众2722，他跟我说这一次最好笑的花市视频是什么你知道吗？有很多男士去这个花市，但是其实他们对花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看视频的时候你可以

0: 看视频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是在看手机啊，或者是面部表情是很怎么说，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呢？因为他们陪他的老婆或女朋友来买花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所以还蛮搞笑的啦。像这位听众，他也和我分享他的就是摆设的一些花，很漂亮，他是用真花哦，所以只能说很多人都是喜欢花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关心路况。 PRE 网大市经过了 CTE SLE， 这里有汽车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应该只有北部一些地方在下小雨吧，其他的地方都已经转晴了。目前的气温是26到34度。
3: UFM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交通警察宣布，从明天起，三级和三 A 级驾照持有人可以驾驶空载重量不超过3000公斤的所有电动轻型货车与小型巴士，高于目前2500公斤的上限，进一步扩大相关电动车型的驾驶权限。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指出，在交警修订立法和改善系统期间，三级和三 A 级驾照持有者已在临时豁免令下或允许驾驶指定车型空载重量介于2500公斤到3000公斤的电动轻型货车和电动小型巴士，而从明天起，这项安排将扩大到所有空载重量不超过3000公斤的电动轻型货车和电动小型巴士。为了应对巴士车长队伍老龄化和本地年长车长比例下降的问题，公共巴士业者除了调高新聘车长起薪，也通过重新聘用和灵活工作安排留住有经验的年长车长。 SMRT 提供兼职、较短班次和定制化工作安排，部分年长车长也会转任导师，向年轻同事分享经验。公司也在巴士上安装疲劳管理系统和车载远程信息系统，以支持安全驾驶。新捷运则提供4天、5天和6天工作制和兼职安排，以配合车长不同的生活和家庭需求。公司也继续为车长提供培训、员工福利和科技提升，让驾驶工作更安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浪花兄弟和周杰伦的歌曲《你是我的 OK 蹦》。说到周杰伦，几天前他和林俊杰就一起合作了，在 IG 上发了一支视频，是他们唱周杰伦的新歌的合唱。那天下雨了，你听了吗？来听听看。这次

0: 充满惊喜的双 J 组合。昨天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双 J 的组合，你知道吗？因为昨天蔡依林在北京开了她的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而嘉宾就是林俊杰，据说是暌违了13年再度同台合作，同台演唱，所以昨天也唱了好多歌曲，你可以去 YouTube 搜索一下这个片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SLE 往 CTE 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我们有周末知识王。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下午4:20，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这个小时我们要来玩周末知识王，它是一些知识的题目，一共3道题目。如果你3道题都答对，你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了。第一道题是对与错的题目，你有一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答案，并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1003。第二道题目则是4选1的选项题，同样有一首歌的时间。但是最后一道题因为是最难的，所以会给你2首歌的时间来思考答案，它是开放式的题目，所以比较困难一些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发第一道题的题目，先说没有奖品，但是我觉得重点不是要赢奖啦，重点是我们通过这个单元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又或者对你来说，如果你是都知道这些答案的话呢，就证明你平时都有在看新闻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哦。所以第一道题是什么呢？黄色的衣服比绿色的衣服还要凉爽，这是对还是错呢？最近天气炎热嘛，黄色的衣服比绿色的衣服还要凉爽，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1003，来听听看你的见解哦。黄色比绿色的衣服还凉爽，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我们说的是同样布料的衣服，只就是比较颜色的话，黄色比绿色还凉爽，对还是错呢？天气炎热，你可能要仔细的选择所穿的衣服的颜色，才会比较凉快一些。

0: 孙燕姿的《世界终结前一天》。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炎热，像今天真的是很炎热，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穿白色，因为白色众所周知都是一个很容易反射光还有那个温就是热量的一个衣服颜色嘛，所以今天穿白色相对来说会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刚才的问题有一丁点的难度，黄色的衣服比绿色的衣服还要凉爽，这是对还是错呢？如果我把它改成白色比起黑色，大家应该都答对了，因为白色肯定比黑色还要凉爽了。但是黄色比起绿色还要凉爽，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哇塞方面看到多数的听众选择的是对，只有一些听众像 Jasmine 啊等等的说错。好吧，这个时候来公布答案了，其实答案是对的，它跟白色比黑色还要凉爽是同样的概念，只要你的色系是比较亮那你就可以把光反射的比较好一些些，所以像白色的话呢，如果你长时间把白色的 T 恤放在烈日下暴晒五分钟，白色的衣服据说表面的温度可以维持在30摄氏度，但是如果是黑色的衣服的话呢，它可以飙破50度，20度的差距，但是黄色跟绿色就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对，所以如果你天气炎热，你想要选衣服来穿的话，如果你每次穿白色，你觉得太就是单调了，你想要换颜色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黄色。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黄色，你可以考虑浅灰色或者是红色，这些颜色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快表面的衣服会升温，没有那么快，所以白色、黄色、浅灰色或者是红色，但是千万不要选黑色或绿色，它们是比较会就是吸收热度的颜色。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对，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0: 来。还有两道题，我们再出的话，如果你都可以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先来听杜德伟的歌曲《把你宠坏》，他的演唱会门票你买了吗？还没的话，赶快行动。

0: 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日期是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可以到 16.com.sg 去买票。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
4: 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吗？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5: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新歌回来再出第二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我们先来听王燕威的新歌，叫做《记得吗》。这首歌是他自己包办词曲的，歌曲以海岸线的萤火还有诗雨天的霓虹为背景，构造出的就是一个充满电影感的爱情场景。这首歌以自言自语的口吻轻轻的叩问记忆深处的那个人，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记得的画面，现在是否只剩下自己还在原地徘徊呢？一起来听《记得吗》。

0: 王燕威的新歌记得吗？要问出第二道题的周末知识王题目了，这是四选一的选项题，难度升级了。题目就是乳酸菌饮料益多、哦、乳酸菌饮料益多，它经典的口味目前不包含以下哪个口味呢？再听这个题目多一次，乳酸菌饮料益多，经典的口味目前不包含以下哪个口味呢？A 是橙， B 是苹果， C 是葡萄，还有 D 是草莓。再问一次，再说那个选项啊， A 是橙， B 是苹果， C 是葡萄， D 则是草莓，哪一个是目前不包含的口味呢？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再问一次，乳酸菌饮料益多，经典的口味目前不包含以下哪个口味呢？ A 橙， B 苹果， C 葡萄， D 草莓。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就在 ECP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作答，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张惠妹的《缓缓》啊，可惜了，第二道题好像确实有一点难度，因为越来越多听众猜错，诶，是我问的问题的方式吗？啊，我先来重复问题吧。乳酸菌饮料益多，它经典的口味目前不包含以下哪个口味呢？刚才给出的选项就有 A 橙、 B 苹果、 C 葡萄，还有 D 草莓。哇塞，方面很多听众都选橙，诶，但是其实这是错的答案，因为目前是可以买得到橙的益多的，对，而我刚其实答案是 D 草莓，根本没有草莓的这个口味的。目前的经典口味呢，就包括了有橙、有苹果、还有葡萄，还有最后一个则是原味，根本没有草莓。对，他们应该以前也没有出过草莓吧，所以今天的答案是 D 草莓。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橙这个味道的益多呢将会走入历史，因为最近有新闻就说他们在六月底的时候呢要停产了，因为他们要推出一个新的口味，是蜜桃口味 Peach、啊、这个蜜桃口味呢他们要出产，但是橙则会停产，因为他们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同时间出那么多的口味嘛，所以要出新的话呢就一定要把一个淘汰掉。结果他们经过了一些就是调查呢，发现到橙应该是可以淘汰掉的，因为很多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喜欢的是原味，再来是葡萄，再来是苹果。对，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最喜欢的真的是橙啊，不是，是葡萄，葡萄跟苹果真的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就会跟兄弟姐妹抢啊等等的。所以你是很期待尝试蜜桃口味的益多吗？还是你很伤心橙的益多要被淘汰了呢，要被停产了呢？可能可以买一条然后放在家收藏一下，不喝这个橙的，我就是收藏起来，要不要？因为不然的话到六月底就没有了，所以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你们都答对了，答案是草莓。但是也有一些听众说橙，那是错的，橙还可以买得到，就在月底之前。

0: 沈虫虫还有陈土豆的歌曲 Miss Potato。 说实话，有人最喜欢的益多口味是橙的吗？是你吗？应该很少吧，是吧？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有新闻说橙的口味要被淘汰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伤心吗？因为他们说我们人类哦，就是习惯性动物，我们喜欢一些东西，我们其实没有很喜欢一些东西，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久了之后呢，我们会习惯它的存在，一直到它不见掉的时候呢，你才会就是突然间觉得很不舍这样子。可能这就是益多橙口味要就是淘汰的时候大家的一些感想吧。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有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4: 张凌赫
3: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4: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3: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4: 没有。
3: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是吗？
4: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1: Andrew
5: 丽梅
1: 程瑶
2: The Play Show。
0: 我们要出最后一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过去两道题都答对的话，只剩最后一道题，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所以来挑战看看这个魔王闯关题。最后一道题是就是开放式的题目我要问的这道题呢跟今天很有关系，因为今天是世界捐血者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跟捐血有关的，题目就是捐血时所抽出的血量占人体总血量的百分之几呢？捐血时所抽出的血量占人体总血量的百分之几？这个是有一个范围的，所以虽然难，但是只要你给的答案很接近，那我就会给你算对了。所以给你两道题目的两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五点听到了许若瑄的《镜女人》，之前是胡夏的《软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Woodland Center Road 往 Bukit Timah Expressway 经过了 Admiralty Road， 那里是有意外的，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ECP 往机场方向经过了 Ford Road， 有汽车抛锚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图显示多个地方在下很小很小的雨，然后南部是多云的天气。不过提醒你，明天早上较迟时候，新加坡的多个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是26到34度。

你好，我是米加，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这是最后一道题。因为今天是世界捐血者日，所以配合这个日子呢，问你一个跟捐血有关的题目。刚才的题目就是捐血时所抽出的血量占人体总血量的百分之几呢？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你有100%的血量嘛，在捐血之前，但是你在捐血的时候，你到底要捐出百分之几的血呢？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题目了。哇塞，方面看到一些听众说很多不同的答案呢，2%，有人说8%，有人说10%，然后甚至有些人的答案呢是有根据的哦。他说，按照这个推理，我今天如果说我要抽出大概450毫升的话呢，那应该就是5%吧。嗯，好，这个时候我来公布答案了，到底是百分之几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答案是8-12。我喜欢这种有推理性的猜测，像听众说450毫升，这其实是对的。每次捐血的时候呢，大概8-12%，那是大概350毫升到450毫升的血液会被抽出来，所以是大概我们人体总血量的8%-12%。所以答案是8-12之间的任何数字，我都会算你对。所以今天蛮多听众答对的，要恭喜很多就是答对三道题目的听众，包括了5883、4616，还有这位听众9989，也有尾号27229172，还有 Doreen， 你们都是今天的周末知识王，恭喜恭喜！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们，就是因为今天是世界捐血者日，我也没有什么立场来提醒你，因为我根本没有捐过血。但是据说在去年啊，我们有大概77567个捐血者，这只占我们的总人口的1.3%而已。而且呢，当中有42%是定期捐血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啊，或者

0: 就觉得可以考虑捐血的话，你可能可以考虑试试看哦。像这位听众，为什么他那么精准的给出答案8到12呢？因为他星期五才去捐血了，所以非常的敬佩这些听众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再次恭喜所有答对的，就是题目的听众们，恭喜你们，你们是周末知识王。再加上也要特别感谢那些愿意捐血的人士，你们太伟大了。

0: 张含韵还有姚小棠的妥协，之前有蔡健雅的失物招领，方炯斌的遗憾，也听到了蔡佩轩的 Canon in Lov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Woodland Center Road 往 Bukit Timah Expressway 经过了 Admiralty Road，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AYE 往 MCE 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商业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要和你仔细的介绍这首 Dior 的歌曲大人的快乐。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8: 大人的世界，悲伤是无声的，风平浪静的，海底是汹涌的。
7: 这首歌是迪欧大影在2025年推出的《大人的快乐》，由金曲制作人张简君伟包办词曲创作。歌曲听起来很温柔，没有太激烈的情绪起伏，但歌词讲的却是很多成年人都会有的心情。在推出这首歌之前，迪欧大影他独自到英国留学3个星期，那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生活，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只能够靠自己去面对一切。也正是那段时间里，他就慢慢发现，原来快乐不一定是来自别人，而是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大人的快乐》这首歌讲的并不是那种热热闹闹的快乐，而是一种在经历过失落、遗憾还有成长之后，依然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的这段歌词把很多人长大之后的状态都写出来了。小的时候难过你会哭，委屈你会说，就会希望有一个人来安慰你。但长大之后，这个现实的社会似乎要我们把情绪收起来，即使你的心里再难受，也不能够轻易的让别人看见。所以这段歌词的第一句才会写到，大人的快乐，悲伤是无声的。接下来的一句歌词，风平浪静的海底是汹涌的，用了非常具象化的词句来形容，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平静的海面底下可能藏着暗流、漩涡，甚至正在翻腾。其实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子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平时就是上班、生活、跟朋友聊天，但其实心里可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很难说出口的情绪。最后一句歌词，感性的灵魂，理智的躯壳，不停的拉扯，长大以后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这样做你就能这样做的。举个例子，在工作当中你可能觉得累了，感性的一面会告诉自己，我好累，我不想要坚持下去了，但理智的一面又会提醒你说，不行，你还有责任要扛起来，现实是不允许你停下来的。所以这个感性跟理智就不停地在你的心里拉扯，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在成为大人之后最真实的一个样子。听到这里，你对大人的快乐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小时候会觉得快乐很简单，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开心一整天，但长大之后，快乐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能力，可能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依然能够照顾好自己，或者是在经历低潮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这份平凡却踏实的幸福，或许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大人的快乐。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1: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1: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
1: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2: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小琥的《重来》，之前有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Jurong Port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另外是 PIE 往樟宜经过了 Thompson Road， 路面上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爸妈好，我是米健，我们来聊一聊 AI 人工智能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担忧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呢，好像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了，对不对？特别是白领工作的人士会特别担心 AI 会取代他们的工作，因为像是回复电邮啊，或者是写代码，AI 好像真的可以越来越做越好，甚至比我们还厉害，所以就会担忧，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只是白领工作人士，蓝领工作人士也必须想一想 AI 有没有可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因为在早报这里呢，就看到了一则报道，他们说的是印度的 AI 数据公司，他们请了很多的 AI 训练员。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啊，就是在家或者是在工厂或者是专业的工作室工作。他们的工作呢，就包括了使用视频眼镜、头戴式的摄像头，还有运动传感器，就是用这些仪器来录下自己的动作，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到底在干嘛呢？他们其实是在训练 AI 来了解他们的那些动作，然后呢，可能最终就是累积了这些学习的素材之后呢，机器人是不是也可以根据你做的这些动作来复制你所完成的这些工作呢？比方说烫衣服啊，或者是折衣服，或者是煮咖啡，或者是烹饪，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熟悉的所谓的蓝领工作嘛。但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训练，好像以后真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来取代人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有点担心。虽然说现在好像是给这些工作人士就是制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嘛，因为就是要训练 AI， 但是 AI 如果被训练好了，是不是最后这些蓝领工作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呢？当然跟你分享这些新闻也不是让你特别的焦虑哦，因为非常的消极，对不对？但是其实说真的，很多的工作 AI 真的是可以做得比我们好嘛。但是有没有一些工作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呢？这个真的是我们在 AI 的时代必须去思考的。不代表我们会完全的失业，但是也代表说我们要去找那些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往那个方向走，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可能要思考一下是什么呢？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Fun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1: The Play Show。
3: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求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2: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1: The Play Show。
3: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2: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3: 那个是调情
2: 哦。
3: 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2: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3: 那个不是捉弄哦，
2: 那个是情趣啦。
1: Play Show。
2: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的，
3: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1: Andrew、
4: 丽梅、
1: 程瑶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叮当的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之前有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在 AI 席卷的时代，如果你要找工作，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会被聘请呢？我觉得看到了这则报道，觉得还蛮有趣的，是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就上了韩星刘在熙主持的综艺节目，聊到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素质，他就会招募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素质呢？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慷慨的人，这是他说的。他要找最慷慨的人来雇用。他说已经不再是聪明或智慧了，因为这些大家都有啊，甚至 AI 都比我们还要聪明嘛。所以他其实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性。他说如果你要寻找一起工作的人的话呢，一定要找慷慨的人，就是他会助你成功。如果你看到别人成功，

0: 要找慷慨的人，就是他会助你成功。如果你看到别人成功，你会为他高兴，这种人就是慷慨的人。他说他会找这样的人来他的公司工作。我其实还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慷慨的人是他要找的一个特质，但是你也可以思考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是 AI 时代，是人家会聘请你的呢？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没有路况，所以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不过明天的上午前后，全岛的多个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25到33度。UFM

0: 傍晚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交通警察宣布，从明天起，3级和3A级驾照持有人可以驾驶空载重量不超过3000公斤的所有电动轻型货车与小型巴士，高于目前2500公斤的上限，进一步扩大相关电动车型的驾驶权限。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指出，在交警修订立法和改善系统期间，3级和3A级驾照持有者已在临时豁免令下或允许驾驶指定车型空载重量介于2500公斤到3000公斤的电动轻型货车和电动小型巴士，而从明天起，这项安排将扩大到所有空载重量不超过3000公斤的电动轻型货车和电动小型巴士。为了应对巴士车长队伍老龄化和本地车长比例下降等问题，公共巴士业者除了调高新聘车长起薪，也通过重新聘用和灵活工作安排留住有经验的年长车长。SMRT 提供兼职、较短班次和定制化工作安排，部分年长车长也会转任导师，向年轻同事分享经验。公司也在巴士上安装疲劳管理系统和车载远程信息系统，以支持安全驾驶。新捷运则提供4天、5天和6天工作制和兼职安排，以配合车长不同的生活和家庭需求。公司也会继续为车长提供培训、员工福利和科技提升，让驾驶工作更安全。国际新闻，刚果金卫生部发布数据显示，这次伊波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升至710起，其中149起为死亡病例。新华社报道，当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起。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说，是不是因为慷慨的人比较不会搞 office politics？ 这是他猜的，我其实也不知道啦。什么是慷慨的人呢？为什么慷慨的人是他要找的人呢？

0: 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之前有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也听到了一颗蔡央的他要是真的爱你。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 的

0: 李圣杰擦肩而过。他有很多经典作品，包括了《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等等，是不是都陪伴你走过爱情中的遗憾、等待、放手、成长呢？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他的演唱会了。 One Day 直到那一天，那是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票价从198开始一直到288元，门票已经在热卖当中了，你可以去到 60.com.sg 去买票。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听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韩风歌曲，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最近娱乐圈最让人感叹的消息，就是女团少女时代成员苏用还有男演员聪庆后，那段走了14年的爱情长跑最终还是写下了句号。我看到生命的那一刻真的是不敢相信，还反复确认新闻的来源。可是一段感情走到了终点，最值得被我们留恋还有反复倒带的，可能不只是最后的告别，而是在相遇之前，在走向彼此的那一刻，对彼此非常极致最毫无防备的那种迷恋。就好像是很多人开始注意少女时代那个最纯粹的起点，那就是2009年。那一年有九个女孩彻底统治全亚洲的初恋国歌少女时代的 G。 这首创造了韩流历史的无敌神曲背后却有一个故事。当年队长 Taeyeon 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呢，觉得拼命唱 GGG 的这个风格很肉麻，很装可爱，2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 AGO 撒娇。队长那个时候呢在练习室里，因为极度讨厌这首歌，也因为压力很大就崩溃大哭。结果这首被队长嫌弃到不行的歌曲一推出，直接冲上了全亚洲所有音乐排行榜。从此少女时代留下了一个流传至今的铁律，只要是队长 Taeyeon 极度讨厌的歌曲，那就绝对会成为火遍全球的超级红曲。虽然 Taeyeon 当年唱的百般不情愿，但不得不说这首歌真的红到连我阿妈都会唱。这首歌里疯狂被重复的 G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发出的惊叹。少女时代在歌里唱着怎么办，我的心脏蹦蹦跳真的受不了了，唱的就是恋爱的感觉。既然连我阿妈都会唱，那你肯定也熟得不行。无论你现在是在电脑前加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把大人的包袱先放下来，跟我一起在心里偷偷唱起来，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了等待的时光。
1: 这是阿杜为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所唱的插曲《那么远那么长》。
2: Hello， 我是肖比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6:30，你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又到了做周记的时候了。因为是星期天的傍晚，你可以花点时间来想一想，你这个星期的点滴有什么是值得记下来的吗？这个星期我尝试了一个新饮料，我很喜欢，所以今天除了是记下来这个周记之外呢，也要跟你分享这个饮料。如果你没有喝过，你可能可以去尝试，但是我没有办法在空中念出它的品牌哦，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要这个照片还有它的链接。先说我为什么会尝试到呢，是因为我的哥哥买的，然后我第一次喝这个它是豆奶饮品，算是杏仁口味的豆奶饮品。我一般上喝豆奶的话呢，之前都是买同样的品牌，没有说很特别或怎么样，就是大家都会喝的那种，然后就没有试别的嘛。但是这一次呢，我哥就跟我说，诶，这个可以尝试一下，我就来尝试一下。哇，它的味道好喝嘞，因为我以前有喝过杏仁奶，我是觉得没有说很好喝，我第一次的体验是觉得很淡，所以之后就没有再买了。但是这一次的杏仁豆奶是真的好喝，我最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味道很香，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原因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它的价格也不贵耶，我买 1 liter 就是1000毫升才新币少过3块，而且它的那个营养标签是 B 也不会太差，对吧？又不是说 C 或 D 嘛， A 或 B 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个这个，尝试一下杏仁豆奶的饮品，超市都可以买得到，所以不会说很不方便，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这个星期的这个尝试呢，也提醒我就是多尝试新的品牌吧，不然我以往我都是买一样的。所以你要知道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煌奇《孤独的和弦》，之前有陈粒的小半。你的周末或者是这个星期都做了什么呢？听众9765和我分享说，他这个星期的新消遣是什么？根据树木表来采图，他就给我看了这个照片哦，它是很多格子，有不同的号码。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不同的号码，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同样的号码你就用同样的颜色来就是彩色啦。然后呢，你可能就是边做就边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案呢。所以这位听众他做完了之后才发现到，哦，原来是松鼠在吃果实的图案，真的是不简单。但是他持以恒坚持了几个小时之后呢，把这个图画给彩色出来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看的图画，所以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周末的时候可以怎么放松呢。来关心路况， SLE 往 BK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就跟你分享了我这个星期所第一次喝到的杏仁豆奶饮品，然后呢就有一些听众在问我到底是什么饮品啊，然后就把这个照片都分享出去了。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我漏掉了一个资讯，我之所以会买是因为他写1000毫升拥有42克的蛋白质，我听起来觉得诶好像还蛮不错的哦。你就是喝这个豆奶，它里头有42克的蛋白质，感觉蛮多的，所以就让我想要尝试，就买了一包是我哥买了，然后我之后其实也在偷买了一包对，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因为有听众跟我说，通常如果你觉得味道好哦，会不会是因为它加了一些就是人造香精啊，所以我刚才就去查了一下它的那个成分，我确实看到了 sweetener 还有 flavoring， 所以中文的话应该是甜味剂跟调味品吧，对吧？ flavoring 还有 sweetener， 所以不要只是说单看它的营养标签是 ABC 还是怎么样，这个是 B 啦，听起来是蛮健康，但是有 sweetener 跟 flavoring， 所以可能不要喝太多我们是以健康为主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尝试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跟你分享这个新饮品，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可以尝试一下。有听众告诉我说他想要尝试，然后下个星期告诉我好不好喝呢？

0: 汪苏泷和徐佳莹合唱的歌曲《如果可以》，原唱是韦礼安。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尝试新饮料，像这位听众他也是尝试，他是自家就是制成的。他说他加了什么呢？他说有豆奶，有可可粉、椰糖、肉桂粉，还有海盐。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组合，诶，好喝吗？会不会喝起来有点奇怪啊？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3: 啊，
2: 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3: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哦、
2: 月光下榴莲恋人是。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修正一下，修正。就是他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3: 真的假的？
2: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准用，因为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
3: 你可以去 test 啊
2: ，test 什么鬼？去问一下
3: 嘛，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2: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2: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3: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2: 生蚝吗？你说。
3: 对。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6:50，在下班之前要提醒你明天的天气。如果你明天要出门的话，记得上午前后，新加坡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啊。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带把伞再出门吧。目前的气温25到33度。还有两首歌曲我就要下班去了，来听萧敬腾的《狂想曲》，之后有队长的《假动作》。我应该还会在直播室，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我刚刚分享的杏仁豆奶的品牌，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可以尝试一下新的饮料啦，让你的人生就是多一些选择，说不定会成为你最喜欢的饮料呢。但是我们还是主打健康为主哦，健康最重要，选择无糖或低糖分的饮料。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段的时间，能否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换装脱掉，脱掉，换装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我们这
1: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2: 蔡一志，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一下，刷新一下路交局网站，是没有任何最新的即时路况。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给我WhatsApp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Play Show。
1: 因为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6: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6: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6: 那个是调情哦，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6: 那个不是捉弄哦，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也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6: 转换地方啦哈，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0: ，The Play Show。
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8: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8: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全新的一个星期，而且六月份的时效假期好像这样就过了一半了，今天15号了。
3: 对，那今天瑶也放假去了，
1: 也是，他就假期了，他就去他的假期了，
3: 是应该很开心啊，因为这个舞台剧也过了，然后也熬了上个星期，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
1: 对，我们有聊过嘞，忙完舞台剧，放假的是那个没有演的，
3: 因为我精神上支持有没有，那个也是一种力量，也是会累的。
1: 那是因为我们忙的时候，梅姐也有就帮忙啦，在节目方面啦，
3: 是吧？尽量啦，就是找新闻方面啦，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是很累啊，我很佩服，我一直都很佩服搞舞台剧的人。
1: 对，而且上个星期又是生日嘛，对。
3: 是我过去其实
1: 好好庆祝。
3: 我在电台这20多年来，其实我在早期我是生日不放假的。
1: 还是工作。
3: 因为我要讨生日祝福嘛，我现在还蛮幸运说有那个生日祝福来给我这个增加我的能量。
1: 梅姐是坦白讨用讨的来形容。
3: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看。
1: 后来呢
3: 够了，就已经就给大家给我的福报真的很大，然后身边的朋友又很爱我，我的家人又很好，然后我觉得那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
1: 还是很多祝福啦，因为如果你看我们的 WhatsApp 啦，但可能 WhatsApp 因为你没有工作嘛，就他们会直接 DM 你咯，就 IG 啊或者什么的。
3: 对，所以我的 Facebook 咯，就很多粉丝页啊。
1: 是。
3: 然后要很感谢我的好朋友啦，真的很精心的策划了一整天非常紧凑的行程。
1: 紧凑
3: 啊。对，然后再加上就去吃饭嘛，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很好笑他就瞒着我，没有跟我说，其实我家人跟我的表妹会到。
1: Surprise！
3: 然后我、yeah. 其实我又有点一半一半觉得应该会有人来的，不可能就我爸跟我庆生嘛。然后后来真的陆续看我的那个嫂嫂哥哥嫂嫂他们啊，全家啊，然后我表妹到啊，这样子
1: 也很感人，因为你懂他在你背后就是先私讯他们安排了一切哦，
3: 是
1: 我、也很感动了这样。
3: 对，真的这个朋友，对我当史上最强最棒的好朋友，谢谢他。当然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祝福啦，都收到了，我真的每个去点哦。
1: 但是我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3: 哇，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很有心，所以真的谢谢大家
1: 有心发祝福了。
3: 生日过了，期待明年的哦。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看一下今天的新闻五条。骨质疏松症是很多年长者面对的疾病，本地女性与男性应该分别从50岁和65岁起每5年接受一次骨质疏松风险评估。这是本地医疗专家团首次针对年长者常有的这个风险提出明确的筛查建议。保健卫生部目前针对骨质疏松症制定一套健康 SG 护理方案，以支持家庭医生照护这类患者。这套方案的内容就包括专家团对骨质疏松症筛查提出的最新建议。
2: 第二条，
1: 时隔7年，端午嘉年华重新的走入邻里社区，在星期五端午节来临前夕，吸引超过4000名的公众齐聚大巴窑欣赏表演，品尝传统的美食，参与互动游戏，共同感受端午文化魅力。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晚晴园联办的端午嘉年华，6月14号在

0: 大巴窑 COS 前广场举行，这也是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自关闭疫情以后首次的回到邻里举办。
1: 第三条，
0: 配合城市发展以及各种建设工程的展开，在地底下铺设电力和电信电缆、水管、污水管和煤气管等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社区重建局实行了新工作流程，更好地规划与协调地下公用设施建设项目，避免公用设施铺设工程出现重叠，并尽早地解决潜在的问题。
1: 第四条，
0: 面对时局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各地政府需要加快步伐，打造具韧性的宜居城市。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来维护长期稳定，从而的吸引私人资金开展相关的项目。2026年世界城市峰会的市长论坛6月14号在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举行，担任论坛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在闭幕式上总结与与会市长和代表的讨论内容时说到了，住房、能源等长期且重大的公共议题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各地的政府必须立即行动来吸引资金。
1: 第五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定在6月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立即向所有人开放。然而，伊朗方面否认会在当天签字，仅表示协议有望在未来的几天内签署。与此同时，以色列再度的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此举恐怕会影响结束战争的外交流程。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伊星期天签署协议，他指出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通过购买、自主研发或其他任何的方式来获取核武器。
1: 新闻五条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5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科学家爱迪生有一本很特别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做失败的实验。别人就问，你失败这么多次还记下来，看到了不会觉得难过吗？爱迪生说，我只是知道哪些方法行不通。科学史上有很多发现都来自于错误，因为错误并不是终点，而是资料。尝试把每天发生的失误给写下来，然后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记得，失败不是证明你不行，而是在帮你缩小答案的范围。让自己好过点。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U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2: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1: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2: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1: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 SG 了解更多。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我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间档口，也可以说是一间店呐、啊。这间店呢，是我们的前总理，就包括李显龙还有吴作栋都有去过、去光顾过的。它到底还有什么特别呢？据说呢，这间店呢的老板他是专请聋哑人士在店里面工作的。嗯。然后呢，他们的薪金不会因为他们是聋哑人士就跟外我们这所谓的市场上面的价格可能不价格薪水可能比较低一点，会比较高，没有，就一视同仁，就是他们都是拿着大家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薪水。
4: 这间店卖什么啊？
3: 那个店啊，它其实是一个 cafe 来的，
4: 是的、
3: 对，吃来的，叫做 Quan，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光顾哦，当做尽一份力哦。在店里面他们坚持呢都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来提供美食的。那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是一个充满了包容性关爱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空间。所以这家备受瞩目的社区咖啡店就开在马林百列
4: Marine Parade、
3: 但是
4: 吴作栋送你
3: 当时他们的内区啊，他们负责的内区、哦，对对，所以都有看到他们的照片呐、
4: 啊。啊、哦，他们到那个前往那间店，
3: 对对对，就老板娘应该有出来招呼啦，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是有去光顾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不仅是说当然有大人物到，因为他们是内区的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更有意义就是这个Mrs. Kwan Cafe， 他其实聘请的就是聋哑人士，然后除了让他们这个能够接触到我们大家啊，让他们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吧？
4: 对 ，Mrs. Kwan Coffee，
3: Mrs. Kwan Coffee，
4: 去查一下，看一下他的 IG，
3: 大家可以去这个捧场去支持一下。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长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and we talk。
3: 最近很盛行的是世界杯，有一名在杭州，中国杭州的一个咖啡店啊，我们用咖啡店来形容，咖啡店老板他就邀请了差不多4000人去他店里去看球赛。
2: 他的店有这么大，可以容纳4000多个人啊，
3: 应该可以容纳吧。他邀请了4000人，但未必所有人出席嘛。但是最后呢，一个人都不到哦。
2: 哎呦，这是真不给面子啊！
3: 所以最后那个画面就看到他一个人看着电视，然后旁边还有几罐啤酒，还有一些小小的零食。对，
2: 哎、可怜哦。
3: 就根据他的说法啦，他是简讯了4000个朋友啦，可能他的微博啊，不是微博，他们那种的是叫微信 WeChat 啊，叫他们来，然后呢就会播放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啊，然后喝酒啊，聊聊天等等啦。但最后是没有人出席，应该他的店好像那个地点不是太方便了，好像是这样子。
2: 可是一个都没有，太可怜了吧？
3: 一个都不到哦，一个人都不到。
2: 嗯，哇！
3: 他想说，只要他认为他只要提供好的服务，人就会来了。因为世界杯还在进行，所以这个他的 offer 还是有的，你还是可以过来去那边去看球赛的。
2: 所以如果现在你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如果有人在那边的话，你可以去光顾一下。
3: 嗯，他说今天没有顾客，不代表明天没有顾客，他会坚持下去的。
2: 可是哦，因为现在要看所谓的赛事也太容易了啦，
3: 太多选择，而且中国更多选择
2: 吧。我也可以上网看啊，
3: 在家看
2: 啊，对啊，在家看啊，
3: 对哈、
2: 啊。对吧，到楼下的隔壁店看啊，你根本就不用到大遥远，这样老远的跑到那边去。
3: 嗯，我们不用讲太远，就新加坡来讲的话，看球赛的地点你会想到咖啡店，快餐店，然后有一间快餐店讲说他们不播放了。对，
2: 刚刚我来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台的同事还在从手机看、
3: 啊、哦，对哦，
2: 对啊，现在是日本不跟哪国啊、
3: 你在看的，
2: 嗯，女生哎、欸，女生在追耶、欸、足球，
3: 我们很多女听众也追的，
2: 哇、
3: 哦，追求啊，
2: 嗯。

0: 日本跟 Netherlands first half 没有 goal， second half Netherlands 先进，没多久 Japan 就进了 equalize， 然后又在 Netherlands 没多久又再进、
1: oh.
0: before ending 日本又进 equalize，嘟嘟收藏耶、
2: yeah! yeah! 你可以去睡觉了
1: 还是要上班啊哇日本队 Netherlands
2: 打平
1: 打平收场的哇追求追踪决赛，
2: 对对，最近大家精神应该会、
1: 啊、上班也是你知道吗，尽量的打起精神啊，让老板知道，老板可能跟你一样在看呢。三个小时我们有游戏猜中我买单，
2: 送你的是 Bud Better Beauty 美容护肤套装，价值是114元
1: 一整套了、嗯、另外我们也有复刻回忆跟足球也有关系的这个回忆啊。UFM103 路况情报，路况情报，我们看一下路交局网站最新消息。KJ1 往 PR1 在经过了 PR1 樟宜那里有汽车抛锚 ，PR1 往樟宜经过 Bedok Reservoir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也可以到 TikTok 去搜寻 UFM1003 看直播。天气在早上这个时候，气象署说多个地区呢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骨质疏松症是很多年长者面对的疾病，每年女性跟男性应该分别从50岁和65岁起每五年接受一次骨质疏松风险的评估。这是本地医疗专家团首次针对年长者常有的这个风险提出明确筛查建议。保健卫生部目前针对骨质疏松症制定一套健康 SG 护理方案，以支持家庭医生照顾这类患者。这套方案的内容就包括了专家团对骨质疏松症筛查提出的最新建议。为了加强基层预防医疗，由本地临床医学专家组成的身体检查检讨委员会时隔七年今年再次的全面更新健康筛查报告，并正式的纳入针对骨质疏松症的筛查指引。时隔七年，端午嘉年华重新走入邻里社区，在这个星期五端午节来临之前，吸引超过4000名的公众齐聚大巴窑欣赏表演，品尝传统美食，参与互动游戏，共同的感受端午的文化魅力。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晚晴园联办的端午嘉年华，6月14号在大巴窑 Cos 前广场举行。这是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自官兵疫情过后首次回到邻里举办。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Tom、
1: Andrew、
0: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一个星期没有回来，没有保健了，对。
0: 对，没有保健了，
5: 可惜啊！
0: 哎呀，
5: 对，
0: 还有很期待嘞。
5: 我们一帮很想听保健的听众。
0: 是咯，哎，有没有商家进来？
5: 直播给我们报，
0: 对对对，
5: 直播给你报保健。
0: 早安，早安，各位，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5号，
5: 星期一，全新的一个星期。
0: 是。
5: 好了，六月来到一半，我们上线 Facebook 跟 TikTok 都有。
0: 嗯，对，而且那我刚刚就跟我的朋友在聊，因为我真的很多双子座的朋友、
5: uh-huh.
0: 就双子跟双子可能聚集点都蛮，就大家都蛮，
5: 双子跟双子之间关系应该不错，就四个人在谈天
0: 在聊天，
5: 四个人在讲话呢嘛。双子哥，
0: 所以我非常注意六月份，尤其是在我生日的前前后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有同事啊、朋友啊、生日啊，所以我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他也送我祝福，我也希望我记得他的嘛。
6: 好多、
0: 哦，嗯，所以今天是安娜的，
5: 是我就是
0: 对，祝安娜生日快乐，
5: 是娜姐，
0: 嗯，今天是娜姐生日，嗯，
5: 她在帮我们班了，咱们待会再 text 她，
0: 对对，对，然后。然后还今天也是杰奇的生日啊，对，对，杰奇跟安娜同一天吧？嗯，对，是的，因为有一位同事，我真的是简讯给一个同事问说，请告诉我我们的这些同事哪几号生日，只要祝贺他们了。嗯，但如果你也是在六月，也是六月宝宝的话，也祝你生日快乐。
5: 嗯，梅姐放完假回来
0: 啊，是
5: 好好的休息充电。
0: 耶，
5: 开心的度过生日，很有活力啊！
0: 对，想要报保健啊！哎呀，没有啊，
5: 可惜没有。
0: 商家快点进来啊！

0: 时间。昨天小美去吃饭，就看到了一个男人给一个女的剥虾壳。小美看到了，就跟她身边的闺蜜说：“啊，要是这个男的是我的老公，那该多好。”走近一看，果真是她老公。
1: 真是我老公。
2: 给另一个女人剥虾壳。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BKE 往 PRE， 在 KJE 跟 Mandai Road 之间是交通拥挤的。另外在 KJE 往 PRE 经过了 PRE 樟宜，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驾驶。
1: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事们，上课。
2: 配合世界杯，我们也复刻一个跟足球有关的回忆。
3: 嗯，朱老师早。
2: 那就是跟新加坡有关的，就是 Kallang Wave。
3: 哦 ，Kallang Wave。
2: 还有 Kallang Roar。
3: 啊、哦，为什么都是 Kallang Wave？、哦、都在 Kallang， 不是 Geylang 或者
2: 旧的国家体育场啊？对对，叫 Kallang 嘛，对，就真的是在 Kallang， 所以也很有意义啊。而且 Kallang Wave。还有一个叫做 Kallang Wave Mall 的，就是以那个 Kallang Wave 来命名的哈。
3: 嗯，
2: 对，为什么会有 Kallang Wave 跟 Kallang Roar？ 1973年，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正式启用。
3: 嗯，
2: 那时候没有冷气嘛，也没有屋顶嘛，日晒雨淋，你还是看着球赛的。
3: 嗯，所以是什么？是想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2: 是因为真的要支持你那个队伍，支持新加坡队
3: 哦，
2: 要 Roar，才有那个 Kallang Roar。
3: 所以是谁发起那时候？
2: 那时候国家体育场是有举办了东南亚的半岛运动会足球半决赛，新加坡对南越，
3: 嗯，
2: 双方激战啊，到加赛哦，加场加时赛也是1-1啊，
3: 哇，
2: 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新加坡输了啦，
3: 嗯，
2: 但是呢，根据海峡时报的形容，那一晚 Kallang Roar 就诞生了，就是几万名球迷同时呐喊，整个体育场在震动，
3: 哇。
2: Kallang Roar，
3: 哎，那个 wave 呢？是因为大家看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尿急了，一个人站起来，
2: 站起来，
3: 一个人
2: 在站，
3: 也要上厕所，结果一个站，另外一个站，哎，
2: 他要去厕所了，我也要赶快去，抢先，我也站，每个人站，
3: 就形成了 Kallang Wave， 乱讲的啦。
2: 原来 Kallang Wave 的起源是这样来的。
3: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的这个起源是很好笑的。你们那天有没有听你们讲戴绿帽那个东西吗？
2: 啊，对对对，
3: 不是，
2: 瞎掰。
3: 嗯，
2: 因为那个卡。

0: wave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叫 Mexican wave 的东西，就同样的、的效果啦，就是你站起来就坐下来，
1: 对对对，
0: 就这样一眼望过去，好像在哇一个海浪这样，
1: 海浪
0: 一波一波的海浪
1: 这样，一个 wave
0: Mexican wave。但因为我们新加坡啊，这边的 Galang wave 啦、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而且我们新加坡看球，我们叫 referee got you。我们会用这很本土的形容嘛、你就觉得裁判怎么会让你给黄卡呢、Referee got you 这样子，我们
1: 会、Referee got you 啊、因为我很少去看这种所谓的赛事啊、那种什么的
0: 那个，但你现在我觉得那种氛围，就算你不懂足球，你也是感染那个气氛。
1: 可是我跟大家讲哦，因为我是那种不看足球嘛，我不是属于那种看足球的女生嘛、可是我曾经以前还在当电视主持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就被派去采访那个亚细安那个运动，结果就有一次是去那个球场，哇，我跟你讲。紧张到，我跟他们一直喊呢、哇，那个球跑到哪里，我就喊到哪里哎。所以、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局外人的时候，就以为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当下是参与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现场，你真的会被感染到的，那种紧张跟那种刺激，
0: 尤其是很难形容。如果有新加坡队的话，我小时候有那个马来西亚杯，很多回忆，就算你没有看球，你隔天去学校，就很多人讨论啊。然后现在比较少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哈？就以前我们啊，新加坡 versus Malaysia， 你知道我们很追逐球这。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看球的？
0: 有
1: 啊，因为我们也离校很久啦。我是可以感觉到我哥啦，因为我哥真的是足球迷来的。
0: 是。
1: 他以前跟我爸啊两个人会半夜在那边哇，然后我抱着枕头出来，不要睡觉啊、你们，哎呀，你进去睡。哇，以前是真通宵的。我相信这最近大家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的。
0: 联系不止。两代人了、很多代啊，
1: 对，
0: 喜欢看球的朋友一起去看，
1: 是你们有没有做嘎浪威
0: 嘛？嘎浪威，
1: 嘎浪肉，
0: 咖啡店比较难了、威逼下就完了，
1: 你威逼下，他们怕你跑掉，还没有给钱呢、

0: 有一个视频，这是 Wilfred James， 这个视频的时候70多岁，现在应该80多岁了。他是评论员，就是赛事
1: 的评论员
0: commentator 啦，他就形容那时候的 Kallang Roar 是这样。
2: For my break, I heard the roar and my hair stood up, I goosebumps on the back of my neck, you know. I said, goodness me, is this what the Kallang Roar is all about? I didn't know. I could hear the roar. And to me, that was a strange sound, you know, because how many thousands must there be before you get that sound?
0: 那竟然绕，
1: 就当时这么多人，
0: 几千人啊，
1: 这一起做这个
0: 《Kallang
1: Roar》的时候，他说鸡皮疙瘩，
0: 鸡皮疙瘩了。对，听我说，看球的时候紧张到乱喊的嘞，
1: 管隔壁是谁？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5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时隔七年，端午嘉年华重新走入邻里社区。在端午节来临之前，吸引超过4000名的公众齐聚大巴窑欣赏表演，品尝传统美食，参与互动的游戏，共同的感受端午文化魅力。由新加坡宗商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晚晴园联办的端午嘉年华，6月14号在大巴窑 COS 前广场举行。这是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自关闭疫情后首次的回到邻里举办。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证实，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上的战军和军事行动将立即永久结束。路透社报道，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加里巴巴迪6月15号凌晨向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所有的军事行动将在星期一结束。他宣称，伊朗在对美国战争当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即将访问莫斯科以及基辅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等议题。新华社报道，乌沙科夫透露，两国领导人6月14号通话，两人就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交换了意见。普京对遏制冲突取得的明显进展表示欢迎，这场冲突有可能引发整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范围的动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就在 KJE 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轮回堵到 Choa Chu Kang Drive， 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 MCE 经过 Clementi Avenue 2有汽车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Mandai Road 之间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e S05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你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7: 好。
5: 猜中我买单。
1: 今天送给您的是 But Better Beauty 美容的护肤套装，总价值是114元，它就包括了维生素 C， 还有就是 Vitamin C Plus。这个
9: 很难念啊，
1: 很新的卖的，
9: 总是双效护肤精华
1: 了。因为我是要了解现在很多这个美容产品，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东西在里头嘛，我们要多多了解一下。
9: 对对对，
1: 中文的话，它是这个，
9: 我查看一下。
1: 烟酰胺双效护肤精华是一种精华，另外还有维生素 C 清爽洁面霜。 But Better Beauty 是由本地资深美容编辑兼知名的护肤达人 Julia 她创办的这个美容产品的品牌了，主打是更简单但更有效，就 Easier But Better， 所以名字就叫 But Better。 容易记哦，
9: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产品哦是适合忙碌啊或者追求简单便利生活的人使用的，让大家能够呢轻松高效的护肤。
1: 它的爆款人气商品啊，那时候我看到梅姐一直在按按眼睛，我们这个眼袋这个地方了 ，LED 加 EMS Eye Cream 亮白眼霜，哇，它是 Shopee 销售排名第一的这个亮眼眼霜啊。
9: 所以这个产品呢，可以在 Shopee 啊、TikTok Shop 啊，就是这些网上电商啦，电商去购物，
1: 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网站 butbetterbeauty.com。今天 Monday 星期一，
5: 我是音效声。
9: 好了，今天我要演一段，大家猜猜是哪首歌的歌名 ？OK， Are you ready？
1: OK， 你要猜歌名啊，通过以下的这段演绎 ，Action！
9: 现在为您播报四 ，Take
1: two，Take two，Take two，Action！
9: 现在为您播报 4D 中奖号码，头奖一。002，
10: 哎呀，
1: 我竟然
9: 很烂啊，也烂，
1: 我竟然懂你在演什么。我有答案啦，应该是
9: 有这样难懂哎，
1: 有这样难懂啊，
9: 这样难懂吗？
1: 我怕有些听众误会那个，
9: 再演多一次，
1: 再演多一次，来来 ，Take three action，
9: 现在为您播报 4D 中奖头奖号码。1002，
10: 哎呀，
9: 哎，请把歌名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哎，我演的那么差嘞？
1: 没有啊，有答案啊，
9: 有答案啊，有答案啊，
1: 有答案啊。
9: OK OK OK，
1: 应该是那个吧，我听众跟想的一样，我们应该想。

0: 对我们的听众答案 OK 啦，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大家这个应该常常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对吗？嗯，
0: 我们就演绎生活的一种现象啦。
1: 对对对，尤其我们新加坡人
0: 有共鸣的，对、嗯、
1: 你只要有买都通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呀，
0: 但是还是小赌怡情啊。
1: 啊，是
0: 赌博真可怕。
1: 快哦快哦，把答案歌名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发到88510003，
0: 待会揭晓正确答案。高人的歌曲，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住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2: 这样贵
1: 哦，他就投诉咯。
2: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1: 鱼油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2: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1: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不太敢点了。
2: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辣椒螃蟹，看了他的 menu， 我想说哦，每100g 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哎好像可以。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了之类，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啊，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1: 没有100克螃蟹白吃白，那你就去吃辣椒螃蟹，快100克想点100克。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3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 Square 的com.sg 了解更多。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UFM 1003全球首播。
7: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8: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6月17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我是音效声，
1: 喵喵喵，
2: 公布正确答案，再次演绎。
1: 现在为你播报 4D 中奖号码，头奖是1002，哎呀，差一点，
2: 一定要接后面这三个字，
1: 差一点，
2: 一定要接，
1: 怎么会这样？每一次都开在安慰，
2: 应该是10，
1: 要不然就入围
2: 03。
1: 你头奖什么时候到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小赌怡情，小赌怡情，小赌怡情，差一点，答案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维利安的歌曲很久很久。八点新闻过后玩的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是200元 MC2 现金购物礼券，
0: 他们是本地大型智能窗帘 UFM 1003对一家公司哈，所以可以 curtains and blinds 如果需要的话，
1: 是他们是一站式的，一站式的一个居家的公司。
0: 路况关心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是路况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是车多的，另外在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过后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会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避开第二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可是感觉不出我们直播室是冷的嘞。
0: 是吗？
1: 因为通常外头如果下雨就有点冷嘛，这直播室可能更冷。
0: 那不是心理作用嘞？
1: 我感觉不到你，
0: 感觉不到下雨的氛围。
1: 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
6: UFM